0: 武林青云山的那个贼小圣人碧海碧青云冒充马清风大闹了皇宫院抢走了玉玺使得马清风贪了官司差点死了后来查明白这件事儿了龙大人把马清风保出来了现在马清风才作为龙大人的随从够奔四川查办青云山道月高僧知道了这些这个心里边啊又悬上来了哎呀清风啊你可知道那古林青云山是高手云集之地最著名的那就是黄山名剑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那澹台镜自立为名剑之首就是在中国绿林道上除了那几个老牌圣人之外那是第一号人物当然他这也有自我吹嘘的意思可是就我们武当三剑老哥几个背后也聊过也别怪澹台镜狂他的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碧罗七十二式剑法真是道家尤其是他自己独创的一对吴王钩钩法盖世一绝真的要是和他碰上我们武当三剑也未必能捡了便宜清风啊你这叫小马出行嫌路窄呀、啊、到了四川真要碰着澹台镜你是有败无胜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老和尚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还受得了吗啊另外就连我的老师傅武当派老鼻祖张三丰仙长对这徒孙子马清风都格外的器重把用了一生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都给这徒孙子使唤了真的清风出了别的事儿我都没法向老师傅交代道月高僧没敢在北京城逗留赶紧取道够奔四川马清风他们呢保着龙大人是沿路州城府县许多官员都迎接他们走得慢道月高僧呢就提前来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切近方才二怪急流出现他都瞧着了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谁和谁打呀打来打去的他琢磨着哦看来啊这红脸大汉使双轮这个人呢不错那几位不怎么样哎呦还要用暗器打打红脸大汉那不行我得帮一下忙这他得把自己腰里边的一对兵刃也能当暗器打的梅花双钉拿出一针来揉揉甩出去当啷磕飞了杨月音的袖剑把刘楚天给救了报出名来吓跑了二怪老高僧一看碧海那模样像自己徒弟马清风就知道他一定是大闹皇宫内院的贼这才把他穴道点中将他拿住刘楚天一抖手螳螂螂螂把双轮扔在地下抢步近前撩一截给老高僧跪下了老人家您是武当名剑道月高僧
1: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你何必如此大礼赶快起来说话
0: 刘楚天明白了这是道月这是马清风的师父哎呀他捶足顿胸我刘楚天在北京城帮着阮浩野他们和马清风干都是因为我碧海碧青云这小子才携玉玺逃回了青云山我对得起人家马清风现在澹台镜他们哥们派二怪碧海接杀我就要死了是马清风的师父赶到了又把我给救了我刘楚天哪我对得起谁呀我呀刘楚天在那

0: 跪着的呲牙咧嘴的，他心里边恨自己，道月高僧瞧着他就有点莫名其妙。施主，不知您贵姓大名，为何遭他们劫杀，是否能告诉我呢？刘楚天向上磕头，道月高僧啊，我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票霸子，我叫刘楚天，如此这般我和你徒弟打过呀。他就把前面那段事儿跟老高僧一学，现在是我过去的朋友要劫杀我，可是我那么对不起你的徒弟，如今您还帮我的忙，把我给救了，我刘楚天，我是愧天愧地，我对不起你们师徒，现在您救了我了，我也不能活，我也没脸活。说着话他蹦起来，回身就抓他那双轮照着自己的脑袋呀，哎，这叫往下拍。看来这位还是真心要自杀。道月高僧一飘身就来到了他的接近，轻轻的一捅他的腕子，突胳膊一发麻，双轮歪到旁边去了。老人家，你要干什么？
1: 哦，我知道你，你在江湖上有一号，叫追云剑。
0: 嗯，是我。
1: 哎，刚才你一和我说，帮着古林的一些人和我徒弟做过对，你这是受人利用了。古人云，教小人如桃花，能红几日，解君子似松柏，冬夏常青。以后交朋友可得长准眼睛啊。算了，把双轮收起来，不要寻短见。嗯，
0: 哎呀，刘楚天瞧瞧道月高僧，看看自己，我稀里糊涂活了这么多年呢，我是个混蛋呢。我马清风江南三侠那么讲义气，我和人家干。
1: 谭台姓阮浩也哥们儿，这么不是东西，我非得和他们交朋友，现在他们差点没把我整死。
0: 我哎，刘楚天一拱手，高僧，你还是把我打死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脸活着。你说以后我要见着马清风他们，我可说什么呢？我呀，哎，
1: 这位真有点走投无路了。
0: 道月一看，
1: 你还别说，这个人呢挺好，就是一时走错了路，做出错事来了。刘健康，你能够帮我个忙吗？
0: 嗯，帮您忙？我能帮您什么忙？反正如果你要觉得我能给您做什么事儿，你老吩咐，上刀山下火海，我是在所不辞。
1: 不至于那样啊。道月乐了，我想拜托你，把这碧海碧青云压着，雁路往四川或者往陕西那个方向去，你找到马清风和龙大人他们，把碧海啊交于他们。因为这个贼曾经闹过皇宫，他是国家的要犯，把他送回去也可以替马清风洗清身子。
0: 哦，好好好，这是小事一件。老人家，你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1: 没有了。
0: 那您现在要干什么去呢？
1: 刘楚天那意思就是，你要没别的事，咱们一块儿见您徒弟去呗。道月心中想，我没事我能到四川来吗？我有事，我得盯着谭台静他们，我要盯不准他，让他把我徒弟碰着了，那清风他们就完了。他向刘楚天一笑，我没有别的事情了，就是这件事儿你能给我办好，我就心中感激了。
0: 高僧，那么我马上就走。
1: 这刘楚天压着碧海，他点着他的穴道，碧海动不了，往嘎着窝这一夹，离开青云山这个地方，往前去，过一座桥叫霸王桥，过成都，过简州，出四川，这不是

0: 一天的时间呢，他来到了陕西凤翔府，到这儿就听说了马清风大家保着龙的人是昨天到这儿的。刘楚天一想到就要见到马清风，哎呀，那个脸红尴尬。在北京城我那么对不起人家，现在见面了我说什么呢？就算我为老高僧来送碧海，可是那也不好意思相见，不见也得见面。他穿过大街一看府衙到了，琢磨着龙大人马清风他们呢可能就在里边，他啪嚓把碧海碧青云往府门口一扔，站岗的官差一看，呀，这位是谁？一瞧刘楚天蓬头垢面的，那发卷都烂了套了，这身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背后还掖着一对双轮，两眼锃明瓦亮，一看就是山大王。当时心里边都有点打岔，我说这位您有什么事吗？
1: 我叫刘楚天，现在我要拜见你们一位上差官，叫马清风，到里报一声，就说我刘楚天来了。
0: 马清风，这些差官都知道啊，钦差大人龙宝山龙大人手下有一个随行大员叫马清风，据说那个人武功相当了不得，怎么他要见他和那位这个马差官是什么关系呢？也没敢多问什么，差官立刻往里报，现在龙大人由这府衙的大人安排在本府的东面院落，那个府台大人呢住在西面，东大西小嘛，敬重龙大人，让龙大人就把行辕公馆打在东院了。马清风江南三侠这老少剑侠人等都在陪着龙大人，龙大人这一次出来带了200亲兵，再有清风他们护卫着，也算很安全。现在龙大人正在书房里边与清风等人闲谈，谈起来这个本府的知府还算不错，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在此处逗留，那么明天启程就离开陕西凤翔够奔四川。正聊着呢，帘子板一挑，侍卫杨弼进来了，报大人，刚才有本府的差官往里报，说刘楚天在外边要拜见马大侠马清风。啊！清风挨着龙的人坐着，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江南三侠几位也都站起身形瞧着龙的人。龙大人也知道这刘楚天是曾经帮过阮浩野他们的人，怎么现在他又来了？莫非胆大包天来此处要与清风赌斗不成吗？龙大人一瞪眼，马清风你们出去吧，这回不要让他再跑了，把他给我拿到面前，我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马清风大家答应一声，转身行往外就去，从后边到前边来到府衙大门口一看，果然是刘楚天。这家伙比云雾山庄那天晚上啊显着还凶神恶煞。刘楚天就在这一个多月里，从河北到四川，搁四川到陕西，也没洗过脸呢，蓬头垢面的，只是背后双轮那个剑苗子闪闪发光。宋玉一摆手，江南三侠他们抄着刘楚天后面就兜过来了，这回别让他跑了。大家把刘楚天是刚一围上，再一看，在刘楚天的脚下躺着一个人，哎呦，不是别人，这不是小圣人碧海碧青云吗？马清风啊，就晚上做梦啊，都梦着这小子，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抓住。怎么现在他在这躺着？他怎么在这躺着呢？是刘楚天把他送来的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刘楚天看着大伙把他围上了，他没有亮双轮呢，而是一拱手，各位辛苦了，马清风，马大侠，我刘楚天多有对不起之处，在云雾山庄让碧海逃跑，现在我把碧海给你送回来了。
0: 哦，
1: 江南三侠他们看看马清风，清风瞧瞧宋玉，都有点莫名其妙。本来认为刘楚天是与清风赌斗，没想到捉住了要犯碧海送来了，那我们大家还能跟刘楚天动手吗？宋玉一看，我说各位不要在门口这儿吵嚷了啊！来，刘剑客请到里边说话，请到里边说话。宋玉想，不管怎么地让到里边然后再说。杜茂杜兴过来一扯碧海的腿落到里边去了，马清风一摆手，请。刘楚天拱拱手，多谢了，他把噔甩开大步进大门，往东跨院这边绕。刚一进东院，刘楚天不进屋，他站这儿。我说各位，你们听我把话说明白了啊，这个碧海碧青云可不是我抓着的，是我的恩公他老人家道月高僧把碧海拿住了，然后老人家命我把碧海送给你们。想当初在云雾山庄我帮阮浩野，使得碧海碧青云从你们手心逃跑，他把玉玺送到了古林青云山，交给了那朱厚颜，我是罪该万死啊！现在我把碧海送来了，跟我没关系啊，我只不过就是跑跑腿。来，你们几位各指家伙把我刘楚天整死，我也就算对得起你们了。说这话呀，他站在这人群里边把眼一，你说我师父把你给救了，让你把碧海送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马清风，是这么回事。刘楚天从头至尾又把道月高僧怎么救他，然后拿住碧海的事儿一说，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啊，来吧，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不杀我，我活着我也窝囊，我不忍。大家这回可都听明白了，宋玉搁旁边直嘀咕，老人家道月高僧把他救了，他幡然悔悟，要道戈一击呀！我说各位，跟这位客气点啊，以后说不定能帮咱们打古林青云山呢。江南三侠看看他乐了，心的话你谁都敢用啊！马清风玄武观庙中。要问起来我的老师爷，那就是武当鼻祖，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张三丰。提起我的师父，乃是武当三剑第一位老人家一尘道长，贫道是武当派的孟超孟伟达。话音还没落呢，马清风紧抢一步推金山倒玉柱，胡同就跪下了。哎呀，师兄，小弟这厢有礼了，小弟过去未曾见过师兄，只闻师兄的大名，刚才多有失礼，万望师兄恕罪。这位啊，是马清风的叔伯大师哥。你像张三丰仙长有三个得意的门人，那就是武当三剑，老大是出家的道人一尘道长，老二就是马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老三叫老嘎的罗威。那么这位孟道长呢，就是一尘道长的顶门大弟子，马清风就是灵光佛道月的徒弟，所以说他们是叔辈师兄弟啊。而且在这一辈里边，孟朝孟伟达是年岁最大的。马清风早就听师父说过，
0: 这位大师哥

把武当派的功夫学得特别扎实，特别的到家。什么武当派、72路长拳、72路追命连环剑，还有雷挺拳、内气功等等，可以说精益求精，深得老师爷张三丰的赏识。马清风就早想过，真要是有朝一日见了这位师哥，可得好好的跟他学学呀。没想到师哥在这儿和自己碰着了。那说这位孟道长怎么来到凤翔府衙门了？原来早在半年前，他的师父依晨道长就接到了灵光佛道月的一封书信。道月给依晨道长写信，告诉这位师兄，自己的徒弟马清风闯荡江湖了，在江湖上啊有个小名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孩子挺有出息，可是有一样啊，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清风毕竟年轻，虽然有一些武术成了点小名，不过江湖上的大江大浪难免翻跟斗啊。这样呢，请师兄您是转告一下子自己的门徒弟子，如果说在江湖上碰着马清风的话，那都得关照关照，清风有事啊，那这些师兄弟都帮帮忙。哎呀，这依晨道长接着这封信以后心想，我这师弟看来在这马清风身上下了不少功夫，还让我帮帮忙好吧。正好他的徒弟孟超、孟伟达道长还在庙里边啊，跟他在一起学习技艺。他就告诉孟超，你师叔教出的徒弟马清风在江湖上已经很有名望了，不过年轻恐怕栽跟头，那么现在你就出世在江湖上扶持清风一把，真要有个马高凳短的，你要一力相助。没成想就这徒弟孟超、孟道长啊，是一摇头，师父请您恕罪，我不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依晨道长把眼一瞪，我说话你竟敢不听。孟道长跪下了，师父您说说，就我那个师弟马清风，人家一出世就叫圣手镇九州，那还了得吗？我虽然练武这么多年了，您老人家这悉心调教，让我确实有了一定的根基，不过要谈起我的外号来，也只不过叫个什么一清子，和我师弟那个镇九州怎么能比得了啊？您把我打发下山去，那我师弟要对付不了的人，我也对付不了。说到这儿啊，孟道长乐了。他师父依晨看看他，你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鬼主意啊？有话说明白了，到底怎么个意思？师父，你要打发我下山，帮着我兄弟马清风也行，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怎么师父命徒弟办点什么事儿，还有条件？师父，您能不能把您那干将大宝剑借给我？要凭我这身能耐，我都觉得不如清风高。您要把剑给我的话，说不定我是借剑生威，帮帮清风那还可能。师父，我知道这把干将剑是您挚爱的兵刃，我们那么多师兄弟您谁都不给，可是这一次呢，我是讲借讲还，等我帮完清风，清风在江湖上这腰板也硬愣了，那个时候我再回到您跟前来，宝剑我是完璧归赵。无量佛哟，这老道一听，好嘛，我这徒弟要借机把我多年心爱的宝剑借过去使。好吧，好吧，好吧，你起来吧，起来吧。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这把剑，我可告诉你啊，这把干将剑我是借给你的，可不是送

谢你的。好嘞，师傅，我听明白了。就这样，依陈老道把干将剑给了自己这个徒弟孟超孟伟达。贺孟道长喜欢的了不得呀，点崩簧亮出剑来，就看这把宝剑那是青光一片。在中国绿林道上有几把上好的剑，什么干将莫邪、陆陆巨缺、刘彩虹紫电剑等等，那么这把干将剑可以说是宝中之宝啊。孟道长是把剑佩戴在身上离开湖北武当山，他听说兄弟马庆峰在北六省，哎，他就来到北六省了。他到了北京城，听说马庆峰在什么兵部衙呢，可是他到了兵部衙一打听，说自己是马庆峰的师哥，这些差官们就告诉他了，说马大侠保着钦差龙的人呢巡防四川去了。就这样，孟道长是赶紧一路急奔，这不吗，到了陕西凤翔，到城里边就听说了钦差大人呢如今把行辕公馆就打在知府衙门了，这才前来相见。马清风那头一拜，孟道长赶紧伸手相搀，后面杜茂杜兴赶紧给孟道长跪下了，师伯师伯，小侄遇你有礼。嗯，孟道长一愣，怎么这俩小伙管自己叫师伯呢？马清风赶紧引荐，师兄，这是江南三侠三位老哥哥的门徒弟子，江南二小杜茂杜兴，三位老哥哥呀是错爱小弟，一定把弟子给了我当徒弟，就这么回事。哦，孟道长乐了，新的话你看没看着，我这兄弟岁数不大，连徒弟都有了。宋玉一看，哎呀老人家，弟子也久闻您大名了，没别的给您卯个瓢吧。啊，宋玉沈燕也给孟道长磕个头，孟道长赶紧把他们搀起来，和江南三侠刘楚天大家见过礼，众人陪着孟道长来到里边。这时候龙的人也知道马清风的师兄来了，还没等清风引荐着孟道长过到这面书房见龙的人呢，龙的人由杨碧李峰他们陪着过来看孟道长来了。哎呀，是的，孟道长啊，很不好意思，撩道袍这就要跪倒磕头，还没等跪下让龙的人扶起来的。孟县长，你的兄弟清风真是年轻有为，鹏程万里呀、啊、此次随着我要查办古林青云山，真是为国为民耿耿忠心，要没有江南三侠宋玉大侠保着我，恐怕我龙宝山早已经是危险重重了。承蒙孟道长你又能前来，本大人真不知说什么感谢话才好啊。龙宝山明白这孟老道那绝不是冲他来的，那是冲兄弟马清风才来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在我这方面我都谢谢。告诉杨碧李峰他们立刻准备两桌酒席，一素一荤啊，给江南三侠马清风和孟道长庆功接风。时间不大，这酒宴就摆好了，龙的人亲自陪坐。孟超孟伟达道长一看心里明白，看来清风他们在这面混得不错，要不然的话这么大个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如今是奉旨的钦差官龙宝山能对我这么客气吗？我是借我兄弟借别人的光了。大家正在饮酒相谈，外边有一个差官进来，到了龙的人切近，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嗯，龙的人眉头一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这时候马清风大家也一句半句的听到，好像外边出什么事了。

0: 你看宋玉他好大肠，筷子放那儿了。 我说大人，有什么事别背着我们呢，出什么麻烦了我们到外边看看去。
1: 哦，宋玉，清风，刚才有差官往里报说在衙门口来了三个年轻人，腰里边都带着刀，可是他们来的

跑着龙的人往四川这边来，可以说一路上是千奇百怪，十分凶险，稍有不慎那就有性命之忧啊。大家在屋里边猜想着，马清风他们来到了外边。哎呦，清风到外边一瞧就愣那儿了，怎么呢？认识这仨？谁呀？北京城外云雾山庄庄主郑老全那仨儿子，郑氏三雄，就这仨小子搁那跪着，背后还背着包裹，肋下带着刀，眼泪啊一堆一双往下淌着。马清风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是你们仨，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怎么回事？赶快起来说话。宋玉沈燕都到过云雾山庄去抓过碧海呀、啊，所以说也把他们认出来了。哎呀，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啊？这三位一看着马清风啊，当时捂着脸痛哭出声了。马大侠呀，我们对不起您呢，现在我们爹爹让我们给您磕头来了。清风伸手把他们仨就拉起来了，扯到院子里边去了。因为什么？别让他们仨在府门口哭了，要哭到里边去哭去，先把他们让到一个房间，让他们落座，别哭，慢慢说，你们仨来到这干什么来了。马大侠，正是三兄老大顶赛金瓜郑宝瑞，就他说话了。自从你们在云雾山庄走以后，我们家呀是提心吊胆，就怕谈官司，因为我妹妹和大闹皇宫院的那个阿贼碧海碧青云定了亲了。虽然说我妹妹还是碧海给打死了，但有一样，恐怕因为碧海而株连到我们家。但是后来我们听说了，都是马大侠您在龙大人跟前给我们美言了，才使得我们家没有再贪别的事儿。就这样，我们家把我妹妹好好埋了，埋完了以后啊，我爹就跟我们说，说我们爷爷那辈儿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上走动，行侠仗义，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叫什么河里打水井里倒，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侠客。可是到了我爹这一辈了呢，就觉着在江湖上走啊腻歪了，把武术基本上也都扔了，买点房子地，就搁庄村里边当上员外，当上庄主了。可是通过碧海打死我妹妹这件事儿，再见到你们大家这些人，我爹就后悔了，说不应该把我们哥仨再捐到家里边种一辈子地，说马大侠你呀，岁数虽然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成名于江湖，为国为民做出那样的事情来，我们哥仨比不了您，所以说这次我们爹就答复我们三个人，带上他老人家的书信前来找您，我们是从北京打听到消息，沿路前来到这儿把您找着了。马大侠，我们要拜您为师，跟您好好学武术，以后学好能耐了，也像您似的成名天下，行侠仗义。当然我们仨现在虽然跟爹学了几招武术，可是毕竟都是庄卷把式，号称叫郑氏三雄，其实都是狗熊，你也不一定相中我们。可马大侠您放心，我们跟在您身边跟您学武术，您要看我们不成大器，您呢就别承认我们是您徒弟，您看我们学的还像不像样，不能给您打脸了，那阵儿您再正式收我们，您看怎么样？马清风听到这儿，哦，原来如此，看着他们仨这个样啊，清风确实动心，不过有样，这收徒弟也不能轻而易举的，所以说马清风心中犹豫。宋玉一看，好了好了好了，马大哥，我的意思，像这样的徒弟您不收，你还收什么样的？就冲他们千里迢迢追奔前来，可见心地诚实，那以后绝对能有出息。大哥，收下收下收下收下，哎，我说你们仨愣着干什么，还不跪倒磕头叫师傅。马清风一看，这不是小事儿，宋玉你别着急别胡来，

0: 啊，你要端着呀，你不收，我可告诉你，你现在有杜茂杜兴俩徒弟了，我现在可一个徒弟还没有呢，急眼了，我都收了。这三雄的大哥一拉他俩兄弟，二弟三弟，来，咱们给师父跪下。这哥仨呀就在马清风的前边跪下了，老大往前爬了两步，到了马清风的脚下，马大侠，你收下我们，我们现在来了，如果你要不收我们，我们也没脸回去见我们爹，我们学不了武术，也没法给我们妹妹报仇雪恨。苍凉，说着话他把肋下的刀拽出来了，扬着脸看着马清风，马大侠，如果你要不收我的话，现在我就死在您的脚下。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

0: 与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3: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4: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3: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5: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3: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6: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7: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8: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3: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9: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0: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 蚌埠市农业机械化

0: 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啊，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8: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9: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 主要对体育公益社。

0: 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我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
4: 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 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

0: 了解了解 AI， 看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
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5: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湖北武汉迎来了大批的外地游客，不少游客选择地铁出行。针对游客临时寄存行李的现实需求，武汉地铁推出行李友好便民服务，在热门站点设置临时行李存放点，让游客放下包袱，轻松打卡游玩。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1: 在武汉地铁五号线西门口黄鹤楼站站厅，记者看到寄存柜旁边划定的临时区域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整齐靠墙摆放，形成一道特别的行李墙。西门口黄鹤楼站值班站长黄立泽告诉记者，该站紧邻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等热门景点，是外地游客打卡的网红地铁站点。节假日期间，站内固定寄存柜常常供不应求，为此

0: 行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也会干扰野生动物栖息习性。针对此类风险，巡护队伍在野生动物高频出没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巡查中，巡护人员卡点值守力量与无人机协同联动，一旦发现野生动物上路或游客违规投喂，立即使用声光驱离设备将动物引回山林，在不伤害野生动物的前提下消除安全隐患。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副局长安化波：
1: 入山的游客持续增多，我们对所有进山的车辆人员通过智慧林业平台做电子抓拍、电子登记，沿线的人熊避险安全管控，让广大游客呢才能安心的领略到原始林区这个绚烂的秋日风光。
0: 美景虽好，安全为先，林区部门提醒广大游客进入林区严禁随意下车逗留、私自徒步进山投喂野生动物，全程杜绝明火，自觉遵守林区安全管理规定，文明观景，平安出游。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不少人花钱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付费自习室阅读、一人时轻体验，还有独处式休闲等等，这些安静消费的业态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跳出了热闹过节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主动的避开人潮，心甘情愿为松弛静谧的独处体验付费。咱们先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国庆假期上海浦东的一家连锁付费自习室里边，50多个座位都已经全部坐满了，自习室里边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还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店长说啊，假期座位呢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消费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40%。静音小屋和靠窗的景观位是最受欢迎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花钱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实际上啊，职场人士还有自由职业者占了大约70%。因为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好处是优质的一个氛围，这里呢有一种不受打扰的安静。当然了，安静消费不仅仅是在付费自习室，另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在餐厅里边。国庆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当然少不了，但是呢一人食，也就是一个人吃饭的场景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我自己平时就经常一个人吃饭，这有啥大不了的？没错，但咱们这里说的一人食啊，说的是单独为一个人吃饭专门安排布置和设计的饭馆，一个人一个锅一个蘸碟，单人座位依次排开。有不少地方的餐馆呢都推出了这样的单独的消费模式，包括钓鱼、游戏租赁等等一人游的消费项目，在这个假期同样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上面这些场景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变化，那就是消费者正在为安静付费。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咱们还是刚才说的，一个自习室座位一天的客单价大约是30多块钱，一顿一人食的火锅人均消费30到50块钱，花几十块钱买到的是一整天的专注，一顿不被打扰的饭。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需求升级。当我们的物质消费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就开始为体验和效率买单。安静不再只是一种环境状态，它正变成一种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商品。包括刚才说的付费自习室的本质，卖的不仅仅是一张桌子，还是一个不受打搅的专注空间。那一人食的餐厅呢，卖的当然不只是一顿饭了，而是一种不需要迁就其他人的自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端的反应速度，付费自习室这个业态正在快速的细分，有的推出了寄宿制的服务，月租从1800块钱到4000元不等，还有的呢结合了瑜伽、冥想、拓展休闲功能。一人食的赛道呢也在加速布局，比如说某餐饮品牌的外卖收入当中，主打一人食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一半，另一家餐饮品牌旗下的自选小火锅品牌延续了一人食的定位，加速向社区商业体渗透。以前大家旅游过节比的是啊，我去过多少地方，现在越来越多人比的是自己在假期里休息好了没有。从热闹过节到安静消费，这背后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偏好变化，更是蕴含了庞大的市场机会。谁能把安静这件事儿做到位，谁就能接住这一波消费转型的红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股市服务站，
5: 股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啊，目前呢在小幅回落，

0: 样的一个走势。目前上证指数3857.96点，上涨了15.77点，涨幅0.4%，成交2504.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2904.06点，上涨了16.44点，涨幅0.13%，成交2715.4亿元。目前是沪强深弱，两市呢都是出现了小幅上涨的行情，成交量呢是有所放大，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6: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重型机械，还有石油石化、燃气、化纤。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贵金属、汽车、文化传媒、酒类和汽车零部件。在概念股中，富铜板指数航运精选，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5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晶片、激光雷达、光电路交换、光模块。科技股出现了分化，上游的材料还有富铜板上涨，而整个的光模块出现了回落。目前市场人气仍然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呢继续关注结合三季报业绩预增的行业板块，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0: 中西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

0: 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2: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4度，大石桥25到13度，鲅鱼圈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呢，会跟大家主要的来说说寒露这个节气。老话讲呢，白露呢是身不露，寒露呢是脚不露。白露是秋意初凉，露水洁白温润，而寒露一过呢，秋风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寒气初生，露水凝寒就成霜了，天地正式的迈入深秋凉燥的时节。深秋呢，最是应该讲究顺应天时养生，外通经络，内调饮食，是寒露养生的核心智慧。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啊。上半场呢，我们特邀非遗奇学第六代传人李新李老师，为大家详解寒露专属经络养生的方法，教大家居家就可以操作的一些养生的技巧。下半场呢，我们走进寒露民俗小故事，品读一下寒露的秋词，再为大家分享4道温润去燥、适配深秋的家常养生食谱，带大家全方位的读懂寒露，安然度秋。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转眼就到了节气寒露了，那老话讲啊，寒露一到，脚不露。那这个时节呢，气温降得很快，凉燥袭人，很多朋友会感觉到皮肤发干，嗓子发紧，腰腿呢容易发沉发疼。很多人只知道寒露是要润肺的，却忽略了经络也需要跟着寒气来收束。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非遗奇穴第六代传人经络调理师李欣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寒露怎么通过经络保养守住咱们身体的阳气。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阴气会慢慢的加重，燥从温燥转为凉燥，体表的经络呢会收缩，气血的流畅会变慢，像肺经、肾经、膀胱经这几条经络呀最容易受到影响。今天咱们说在家就能做的几个小方法。
1: 嗯，好的。寒露凉燥呢最先影响一些经络哈，那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呢，就提醒我们该调理了。
2: 首先呢是肺经，其次呢是膀胱经。肺主皮毛，肺主呼吸，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寒露的冷风一吹，肺经的气血会堵受阻，就容易呢产生咽干、喉咙干、干咳，皮肤发痒，容易感冒。膀胱经在后背，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主一身的阳气，寒气一进来，背后发紧，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很多老人一到这个时候会膝盖小腿都会发凉，脚会发凉，都是膀胱经它这个阳气不足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家简单自测呢，就是早上起来嗓子干痒，后背总觉着这种凉飕飕的，有小风稍微吹到风就感觉有风一吹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可以随时联系我，就是我最

0: 经要在营口可能待上一段时间，有需要的可以到楞严寺的北门太空家园，电话是0417-2894-37。
1: 好，感谢李欣老师今天带来的非常实用的寒露经络保养的知识。那我们在这里提炼一下哈，寒露呢是凉燥，重点呢是养护肺经、膀胱经，推肺经，推后背，温水来泡脚，温通为主，切忌大汗。那饮食上呢，记住也是温润为主的，要少吃生冷辛辣的，还可以利用看电视的间歇呀，或者遛弯的间歇啊，做做叩齿啊，按风池穴呀，这些小动作，大家可以把这些简单的手法呢融入到日常。那今天的新闻直播间的健康专题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会。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啪啪啪，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共场所，比如商场、超市、电影院等。如果必须前往呢，也应该戴口罩，并尽量的缩短停留的时间。还有，希望大家要注意气候的变化。秋季气候多变，应该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适应气温的变化，避免受凉感冒，因为感冒是许多传染病的诱因之一。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如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并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和接触史。再有呢，要加强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秋季传染病的预防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同时向家人、朋友和同事传播相关知识，共同做好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注意关注卫生部门或疾控中心的公告，做好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秋季传染病的感染风险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饭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3: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4: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3: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4: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3: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4: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3: 关爱老人，
5: 关爱老人，
3: 温暖四季。
5: 四季。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的养护，温通四肢，固守阳气。从外呢是抵御寒露的寒凉。下半场呢，我们是品读诗词，读懂深秋从容安然的心境，了解寒露赏菊、吃芝麻的古老民俗，再落实到一日三餐的时令的食补。老话说呢，顺应天时，百病不生。寒露养生无外乎就两点：外护经络不受寒，内室温润不燥火。早晚呢要护好脚踝，不露在冷风中。日常呢按摩穴位，温润眼室，
1: 将持续建强老兵心火，宣讲品牌，不断丰富内容载体，拓展宣讲覆盖面，擦亮本土化、特色化、常态化国防教育名片，厚植爱国拥军的社会氛围，为国防动员和基层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大邑山区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工作有序推进。
3: 2026年营口市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期为7月至9月。鲅鱼圈区教育局优化服务流程，全区设立鲅鱼圈区教育局、鲅鱼圈第一高中、雄越高级中学三个办理点，方便学生就近申请，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办理现场，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全程引导，从材料申报、信息核验到合同签订各环节规范高效。鲅鱼圈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4: 只要是户籍在咱们鲅鱼圈区的全日制的高校新生、本专科的在读学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在校学生都可以进行申请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学生的父母，如果父母无劳动能力等特殊情况，可由符合条件的近亲属担任。
3: 助学贷款为纯信用发放，无需抵押担保，也不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证明。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每年最高可贷2.5万元，资金优先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用于日常开销，学生获批后开学前无需提前垫付相关费用。鲅鱼圈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4: 这个助学贷款，大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这个利息都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的，大学生本人是不用偿还利息和本金的。那么毕业后设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还利息不还本金，贷款最长可分22年偿还，可以无偿提前还款。针对共同借款人异地务工无法到场办理的情况，可以开通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办理。
3: 今年已累计为全区726名学生办理贷款，其中首贷580人，续贷146人，发放贷款总金额达1349.25万元。金秋送爽，渔获满仓。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随着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到港，一筐筐鲜活肥美的飞蟹、虾爬子、各种贝类等海鲜接连上岸，汽笛声与叫卖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
5: 我现在是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出海打鱼的渔船已经陆续返回，船上虾蟹满仓，船员们呢正在忙着卸下沉甸甸的海货进行分拣和叫卖，整个码头是一片丰收热闹的景象。
2: 新鲜上岸的本地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挑选、称重、议价，现场购销两旺。市民刘晓：
6: 比如说飞蟹，还有那个大的那个踏板鱼，对，海螺什么，看看我顺手买了一点那个剪扣鱼，比较爱吃那个，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完产品海产品比较丰盛，完价格还比较亲民，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来这儿。
2: 渔民：
7: 踏板一直在这卖，都卖好几年了，每天打上来什么卖什么，自家小船的大概都是中午回来，11点陆续往回来，1点多钟靠码头卖货，卖一下午挺好，非常好。
8: 你一天能卖
7: 到
8: 万元户？
7: 能好的时候能，不好的时候也行。
2: 开海丰收，福泽滨城。据了解，

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呢一整期的韩露养生专题上下半场完整的串联了深秋养生的全部智慧。那上半场呢，我们是跟着奇学非遗传人啊李欣老师学习了

0: 自9月1号开海以来，我市各渔港码头全面进入秋季捕捞和集中销售的高峰期。依托科学的伏季休渔养护，我市的渔获品质产量稳步提升。这一筐筐海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渔民的钱袋子。
1: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裁缝。
6: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吴起镇。陕北深秋，寒气刺骨，全军将士衣衫破旧单薄，红军裁缝葛阶调正抓紧一切时间为战友缝补衣服。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
7: 葛师傅，忙着呢。
8: 是啊，我们总算是安稳落脚了。你看看，这些衣服都烂成什么样子了，我得赶紧补补啊。
7: 可不，眼下陕北的天气啊，越来越冷了，可够你忙活的了。
8: 哎，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7: 中央首长让我告诉你，抓紧时间给毛主席做件厚一点的衣服，就用这些土布和旧棉花。
8: 好，保证完成任务。
7: 哎，葛师傅，我听说你这台缝纫机是一路挑过来的。
8: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从余都渡口出发，我就挑着这个老伙计了。
9: 这位兄弟，你咋还挑着担子呢？
10: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一带有名的裁缝葛阶调。我猜呀，他挑的是他的铁宝贝。
8: 嘿嘿，真的，你猜对了。
9: 哟，这缝纫机还是德国飞人牌，这得有40多斤吧。
8: 是啊，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我带着它呀，可以给战友们补补衣服。
6: 湘江战役中，红军快速转移，葛阶调挑着缝纫机紧紧跟着队伍在泥泞的小路上行进。突然他扭头就往回跑。
11: 葛师傅，你怎么往回走啊？你干什么去？
8: 哎，缝纫机的油壶丢了，我得赶紧找回来呀。
9: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油壶啊？
8: 没有油壶，缝纫机可就报废了，我必须得把它找回来。
9: 你真是一根筋呐。
6: 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原路返回，终于在草丛里找回了油壶。
12: 葛师傅，我看你又忙了一夜，你说这么多人的衣服全靠你了。
7: 哎，
12: 多亏你把衣服给我缝上了，还给我加了点棉絮，要不然呢，我这衣服就得扔了。
8: 是啊，这草地上的泥水把衣服都给泡湿了，再加上这荆棘，可得把这些口子早点给缝上。

0: 活着一路上跟着你啊，看你有时候把缝纫机给拆了，这用的时候再组装上，是真不容易啊。为啥要拆啊？
1: 不拆不行啊，草地里潮湿，有些零件就得把它拆下来，用油布给包好，不然就生锈了，就干不了活了。
2: 是啊，这草地呀，遍地都是烂泥，走错一步就掉进去了。你这个铁家伙太沉了，可得小心呐。
1: 这枪是战士们打仗的武器，缝纫机就是我的武器。衣服破了不补，战士挨冻受伤，就打不了胜仗。所以呀，这机器再沉，路再难，我都不能丢下。
3: 据党史统计，在长征路上，这位曾参与红军第一套灰布军装缝制的葛阶调，肩挑缝纫机，亲手为战士缝补改制军装棉衣上千件。他以针线为武器，补征衣，暖征途。他淡泊功名，从不夸耀为毛主席缝制棉衣的往事。他用平凡坚守汇聚成磅礴力量，在细密的针脚里永远镌刻着不灭的长征信仰。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的，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

0: 地铁开始，
1: 真吝啬在哪儿啊？
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三十倍。坐公交。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 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靶子上。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五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07了，我又准时和大家见面。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日，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感觉怎么样？今天上午上班还适应吗？是不是坐在工位上，心还留在营口的山海之间呢？不过没关系，五月陪大家一起用音乐把状态重新找回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五月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首好听的音乐，咱们在旋律里放松心情，同时呢也在歌声中重新出发。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江南》。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04年，20多年过去了，前奏一响，依然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风到这里就是年年住过客的思念，江南烟雨柔情万种。国庆的假期刚过，咱们营口也下过几场秋雨了，河岸的两边烟雨蒙蒙的样子，还真的有几分江南的韵味。上班的第一天，用这首经典老歌把心慢慢静下来，咱们从回忆里汲取力量。接下来呢，就是重新的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啦。那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嵩和何曼婷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素年》。当年这首歌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0: 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
1: 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今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6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这首歌可以说旋律非常的温暖，节奏也很轻快。方大同呢，用他独有的 R&B 风格把爱唱得简单又真诚，而同样呢，这也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到了我们心头的曲折。我也觉着爱不只是爱情，也是对工作的热爱，对家人的关心，对生活的真爱。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带着爱去工作，再忙也要有温暖有温度。好了，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送给大家。

0: 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月光还是那个月光，但假期和上班的心情确实是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过没关系，日子就是有张有弛，张弛有度，有忙有闲。今天的这个下班的时候呢，要大家记得抬头看看月亮，如果还是那么美的话，那就一起来听徐佳莹的这首一样的月光吧。
1: 就这样隔离了我们下。
0: 网友一听就睡 TYYD 留言说，爱情不该是无论几岁，爱情都不该是你们生活的全部。人和人的节奏都不一样，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和肉。大家赶的时间不一样，慢慢会有人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也一定会有人理解你长大之后的小心愿。了解海边圆月，慢慢来的才是诚意，好戏都在烟火里。还有网友天天开心连说，对妈妈好吧，给妈妈买花，带妈妈去吃大餐，给妈妈买手镯，妈妈会因为花高兴好久，妈妈不会因为大餐不够高级嫌弃你，妈妈不会因为镯子分量小而不开心，对妈妈说晚安吧，只有妈妈真的希望你睡得好。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开始懂了》。这首歌呢，发行于2000年，是很多人的成长启蒙。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假期结束，开始懂了，要收心了。上班第一天，开始懂了，要奋斗。成长就是这样子的，一边怀念假期，一边认真生活，一边认真工作。孙燕姿开始懂了，送给每一个在岁月里慢慢成熟的听众朋友。

见钟情。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星星》。这首歌温柔又明亮，唱的是白天的星星，虽然看不见，但它一直就在那里。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也想告诉大家，无论工作多忙，都别忘了心里的那束光。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告诉大家，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9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吟游诗人》。陈奕迅的歌总是带着一点故事感，像一个背着吉他走四方的吟游诗人，把人间冷暖唱给你听。国庆假期结束，上班第一天，咱们虽然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但心还可以像吟游诗人一样自由。午休的时间，闭上眼睛，跟着 Eason 的歌声一起去远方走一走。陈奕迅的《吟游诗人》送给大家。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浪》，听起来是不是还有海浪的声音？确实是蛮浪的。许嵩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文人的气质，慵懒又深刻。浪这个字可以是大海的浪，也可以是生活的浪。国庆假期像一阵浪，把我们推向了悠闲。上班第一天，浪退了，咱们要稳稳地站在岸上，不管生活怎么起伏，保持从容就好。许嵩的浪送给在一个潮起潮落中依然淡定的你。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粒和吴青峰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空舞》。两位呢，可以说都是华语乐坛极具个性的音乐人，他们的声音碰撞在一起，空灵又自由。《空舞》这首歌更像是在空中跳舞的感觉，没有束缚，没有边界。午后的时光最适合听这样一首让思绪飘一会儿的歌。上班第一天，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偶尔放空也是一种充电。好了，那接下来下一首的歌声也已经响起了，是来自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

0: 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号。同样呢，我们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个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了。那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有7级，气温呢。

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从前天开始啊，整体的温度开始上来了啊。虽然说3号下了一场雨，但是之后呢，温度呢又快速的回升，让我们有了一种好像又到了夏天的感觉啊。但是今天的风着实是有一点大，但是到晚上8点前后啊，风力会转小一点，会转到3到4级，就体感上没有白天这么的不舒服了。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的到来呢，意味着白昼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呢慢慢的退去，寒气渐生，天气从渐凉变为了绝凉，万物随着寒气的增长而逐渐的萧条，北方枫叶呢渐渐由绿变红了，南方蝉尽禾残，天气也干燥起来了。那寒露节气有哪些传统习俗呢？昼短夜长，寒气渐盛的深秋时节，该如何的科学调养，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各位来说一说。可以吃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好多人都说这个螃蟹啊和我们东北的那个柿子啊是不能一起吃的。这个柿子呢是那个水果的柿子，不是西红柿、洋柿子那个哈。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有一种就是说食物相克。那专家也说了，说这个不存在食物相克哈，咱们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风险的根源在柿子里面的鞣酸，就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面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的不适啊。所以说螃蟹和柿子在一起吃呢，可能就我们胃会不舒服。就这个不只是螃蟹和柿子在一起的问题哈，而是说它俩单独，就如果要是吃大量的话，可能我们都不会舒服。还有呢，说螃蟹这个肚子啊就有黑膜，它里面是含有重金属的，这个说法呢不靠谱。蟹黄外面的黑膜主要成分呢是胶原蛋白，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哈。如果咱们觉得口感不好就可以撕掉，但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季节是很爱吃螃蟹的，对于我们在海边的营口人来说啊，喜欢吃点海鲜。那专家也说了，说螃蟹呢属于高蛋白啊高嘌呤食物，在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喝一点黄酒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可以去它的寒气，去螃蟹的寒气。那有一些人群呢吃螃蟹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点的，你看像痛风人群哈，高尿酸人群，因为每100克螃蟹含嘌呤就是80到150毫克，那吃完之后呢尿酸会明显的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进食，就发作期哈，我们要进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吃螃蟹的肉也不要超过50克。就我就说，如果咱们尿酸比较高的这些老年朋友，咱们就不要吃了哈，因为吃完之后就比较遭罪。还有就是高胆固醇的人群，因为它那个蟹黄大家都知道哈，它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含胆固醇是400到600毫克，所以说高胆固醇人群每周吃螃蟹就吃一只就可以了，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怜哈。还有一个就是肝功能不全者，因为螃蟹属于高蛋白物质嘛，对于肝肾不全的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的负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吃，每次呢吃的量也是不要超过50克。还有就是过敏体质者，因为蟹肉它虽然属于高蛋白，但是它含特定的异体蛋白，容易引发过敏反应，那过敏体质者呢就不宜吃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啊，这个碎蟹，以免引发皮肤过敏。同时孕妇也不要吃，或者是少吃少吃再少吃啊，因为它可能会刺激到子宫收缩，因为螃蟹体内呢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啊，那蟹涎蟹爪含微量的前列腺素，有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所以说孕妇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而且吃的尽量的少少少啊，或者是吃的时候不吃蟹涎蟹爪是最好的。那婴幼儿也不能吃，因为他们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啊。
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跃跃欲试的哈，想吃螃蟹。螃蟹呢是很好吃，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同样呢，还有一些人群是不能吃的，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

家说了。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呢身体是健康的，心里面也是舒服的。趁着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哈，我建议大家，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上营口的周边啊，四周去登登高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下叶子从绿色变为黄色的这个过程哈，心情会变得比较好，而且会宣发我们的肺气，对整个身体都特别的舒服。同时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像刚才提到的螃蟹，虽然很好吃，也适合这个季节，但是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寒凉之气啊，可以就着姜啊和黄酒一起来服用，而且吃的时候尽量少一点，别一顿吃个十多个、二十多个哈，胃呀、肝呐、等等呢，就是都不太好吸收。那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

计，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红，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和蔬菜，既能够解除在假期当中的油腻，又能补充体力，还可以预防感冒，让我们的体质不断的增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在节后的时候，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首先要吃的是红苹果。红苹果的好处啊非常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叫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尤其是在节假日之后，肠胃被大鱼大肉折腾的有些疲惫了，红苹果呢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其中的果胶有助于解油腻，最好咱们连皮儿一起吃。如果是怕凉的朋友，您可以把红苹果蒸熟了再吃。

第二种红色的食物是西红柿。西红柿啊，是最常见的红色食物了。无论是大个的西红柿，还是小个的圣女果，营养大致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的拿来当水果吃。西红柿的热量很低，营养非常高，是很好的健康蔬菜，尤其被广大女性朋友所喜爱。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同时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第三种食物是大红枣。大红枣里边啊，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既能补血，又能够增强身体的抵御能力。在红色的果蔬当中，它可是滋补的上品了。胡萝卜。胡萝卜被称为百搭菜，它不仅可以搭配肉，还可以搭配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颜色鲜艳的胡萝卜里边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又可以护卫人体的上皮组织，比如说像呼吸道黏膜，从而呢就增强了抵抗感冒的能力以及抵抗呼吸道疾病的能力。下一种红色的果蔬呢是红山楂。众所周知啊，鲜山楂是一种很好的水果，它不仅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还有很不错的保健功效。在新鲜的山楂当中啊，含有三萜类的烯酸，还有黄酮类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被称为降血压和胆固醇的小能手。此外呢，鲜山楂当中富含着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具有很好的解油腻的作用，所以在节假日之后清肠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吃点新鲜的山楂是再好不过了。最后一种呢是红糖水。红糖水啊，也是节假日之后补充体力的最好选择，尤其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中老年朋友的抵抗力呢相对比较弱，早上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姜糖水，先用红糖加上适量的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上生姜，十分钟之后趁热喝下去，这样做也可以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好，亲爱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3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3尺，如果天地间只有3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错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林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

0: 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技术甄别检测误判，精准执法助企纾困，
2: 攻坚治污护生态，精准服务促发展，我市上半年生态环保工作成效显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一纸外省抽检不合格报告，险些让一家冷饮企业遭遇行政处罚危机。面对疑似涉嫌违法的检测结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没有简单的一法了之，而是发挥新招录食品专业执法人员的技术优势，甄别研判疑似检测偏差，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纾困解难，用专业化执法书写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八月，营口某食品有限公司收到外省抽检报告，判定其在售某款雪糕中检测出奎宁黄成分。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奎宁黄属于人工合成着色剂，严禁用于雪糕类冷冻饮品。面对企业的经营危机，市市场监管执法队没有止步于初检结论，更没有一法了之，而是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主动开展了检测过程复盘和检测结果研判。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生产执法科赵磊：
4: 合规的柠檬黄呢，和禁用的奎宁黄理化性质是十分接近的。此外，光谱检测波长也高度重叠，常规检测仪器很容易出现光谱干扰，造成结果的误判。这也是目前食品添加剂检测当中常见的技术难点。
2: 执法人员走进实验室，通过添加剂理化分析、光谱比对，深度研判问题原因，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房、生产线逐项核验进货台账、投料记录和品控记录。经全面核查判断，企业本次抽检不合格，大概率是由于紫外光谱仪检测过程中出现光谱干扰而导致的结果误判。营口某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万丽丹：
5: 这次多亏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动上门，帮我们从检验报告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核查，最后查明原因是检测光谱出现了一个误判。
2: 案件的纠偏得益于是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着力建设年轻化、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推动执法模式从经验研判向技术研判的转变。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赵林：
6: 执法队今年招录了一批具有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特种设备等专业技术背景的执法人员，补齐了单位专业技术这块短板。以往的执法呢，多靠的是经验积累，技术分析上经常出现空白。现在有了专业人才，执法中能用科学的数据去分析，进行各类的技术研判，杜绝了一刀切的粗放执法，让行政执法工作更严谨、更公正。
2: 食品安全底线不可逾越，但执法绝不机械盲从检测报告。营商环境用心呵护，但监管尺度绝不松绑降标。执法工作坚持将技术研判、实地核查、法律适用一体贯通，以科学依据认定事实，以专业精准规范执法，既严厉整治违法违规行为，也全力守护合规企业的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纯勇：
7: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精准的监管，更要有较高的服务意识和理念。我们要避免机械式的执法，更不能抱着一刀切的思想。我们要把执法的力度和温度把握得更精准，主动的去作为，为企业纾困解难，为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市场监管的力量。
2: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局

0: 发布我市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要求，以污染防治攻坚、督查问题整改、服务项目落地为工作主线，全力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福刚：
2: 截至7月31日，全市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75.5%，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37.7微克，国控、省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7.5%，超额完成考核任务。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春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63.2%，同比提升21.2个百分点。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
1: 在大气治理方面，我市狠抓工业污染治理减排，推进重点行业工业炉窑综合治理，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对汽修、加油站等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完成122台小锅炉淘汰任务，全面落实扬尘专项整治，规范秸秆残茶处置，严控烟花爆竹燃放。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协同推进河流、水源、海域一体化治理，完成全市7个县级、23个乡镇级集中式水源地全覆盖巡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涉水突出问题448个。在土壤固废管控方面，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新增1驻2公用地，全部完成土壤调查，推进两大化工园区地下水专项整治，整改8处地下水隐患点位。我市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针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建立专项整改清单，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和全域排查，以较好完成阶段性整改任务。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坚持常态长效推进，确保问题不反弹。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我市建立省市重大项目1对1包保台账，高效保障仙人岛海水淡化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组织开展环评专家评审91次，出具环评批复78份，优化污染物总量确认服务，严格执行1吨以下即来即办、1吨以上5个工作日办结的分档提速机制，累计出具总量确认书54份，完成排污许可证业务164项，排污登记业务556项。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福刚：
2: 全力攻坚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加强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强化点源、面源、移动源等重点污染源深度治理，常态化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管控，巩固河流断面优良水质，抓实重点海湾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夯实美丽海湾建设成效，以高水平保护支撑全市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就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我省期间，我市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做好反馈问题整改的后半篇文章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深耕全民国防教育，绘就理想信念筑青春，育人新途径。
3: 近年来，老边区深度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讲载体，拓宽教育维度，着力打造老边星火专属国防宣讲品牌，探索构建五近五小特色宣讲体系，引导辖区群众特别是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绘就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国防教育工作新图景。日前，老边区老边星火国防宣讲服务队走进营口市高级中学，为高一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国防思政课，让重军报国的种子深深根植在青年心田。营口市高级中学高一新生王子诺：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把个人理想追求同强国强军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勇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使命。
3: 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近年来，老边区人民武装部联合老边区宣传、教育、退役军人等多单位，统筹整合军地各方力量，创新推行五近五小常态化宣讲工作法， 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政阶、进学校、进企业

0: 进民兵队伍。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小宣讲、红色基因小故事、国防便民小窗口、国防知识小竞答、征兵宣传小视频五大特色活动，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特色化宣教举措，老边区成功构建起军地耦合、资源整合、能量聚合、活动联合的工作格局，让国防教育潜移默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推动理想信念教育走深走实。老边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李忠达：
1: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建强老边新火宣讲品牌，不断丰富内容载体，拓展宣讲覆盖面，擦亮本土化、特色化、常态化国防教育名片，厚植爱国拥军的社会氛围，为国防动员和基层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大邑宣区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工作有序推进。
3: 2026年营口市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期为7月至9月。大邑宣区教育局优化服务流程，全区设立大邑宣区教育局、大邑圈第一高中、雄越高级中学三个办理点，方便学生就近申请，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办理现场，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全程引导，从材料申报、信息核验到合同签订各环节规范高效。大邑宣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4: 只要是户籍在咱们大邑宣区的全日制的高校新生、本专科的在读学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在校学生都可以进行申请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学生的父母，如果父母无劳动能力等特殊情况，可由符合条件的近亲属担任。
3: 助学贷款为纯信用发放，无需抵押担保，也不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证明。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每年最高可贷2.5万元，资金优先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用于日常开销，学生获批后开学前无需提前垫付相关费用。大邑宣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4: 这个助学贷款，大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这个利息都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的，大学生本人是不用偿还利息和本金的。那么毕业后设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还利息，不还本金。贷款最长可分22年偿还，可以无偿提前还款。针对共同借款人异地务工无法到场办理的情况，可以开通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办理。
3: 今年已累计为全区726名学生办理贷款，其中首贷580人，续贷146人，发放贷款总金额达1349.25万元。金秋送爽，鱼货满仓。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随着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到港，一筐筐鲜活肥美的飞蟹、虾爬子、各种贝类等海鲜接连上岸，汽笛声与叫卖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
5: 我现在是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出海打鱼的渔船已经陆续返回，船上虾蟹满仓，船员们呢正在忙着卸下沉甸甸的海货进行分拣和叫卖，整个码头是一片丰收热闹的景象。
2: 新鲜上岸的本地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挑选、称重、议价，现场购销两旺。市民刘晓：
6: 比如说飞蟹，还有那个大的那个踏板鱼，对，海螺什么，看看我顺手买了一点那个剪壳鱼，比较爱吃这个，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完产品海产品比较丰盛，完价格还比较亲民，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来这儿。
2: 渔民：
7: 踏板一直在这卖，都卖好几年了，每天打上来什么卖什么，自家小船的大概都是中午回来，11点陆续往回来，1点多钟靠码头卖货，卖一下午挺好，非常好。
8: 你今天能卖上万
7: 元
8: 吗？
7: 能能，好的时候能，不好的时候也行。
2: 开海丰收，福泽滨城。 据了解，自9月1号开海以来，我市各渔港码头全面进入秋季捕捞和集中销售的高峰期。依托科学的伏季休渔养护，我市的渔货品质产量稳步提升。这一筐筐海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渔民的钱袋子。
9: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

0: 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窝，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3: 天助我也。项庄，
5: 南方荷塘败不堪，知了蝉鸣已尽收，小鱼觅食游岸边，霁里卧雷声停，补水防盗最关键。
6: 快乐24节气小知识。嗨，你好啊小朋友，今天是第17个节气，寒露经常在10月7日到9日之间到来。寒露时节，热气慢慢消退，早晨醒来，植物的枝叶上总是挂着露水，此时知了已停止鸣叫，南方池塘里的荷叶枯萎，而在北方漫山遍野都是红叶。到了寒露时节，小鱼儿们特别喜欢靠着岸边游来游去，有时还会浮上水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这段时间气温快速下降，而靠近岸边的水域比较浅，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温暖，加上秋风经常吹来一些食物落在池塘岸边的水面上，小鱼儿们就都从比较深的地方游过来找食物，他们也要为过冬做准备呢。寒露过后，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就被冷空气控制了，降温后空气会变得干燥，甚至会使皮肤开裂呢。小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最后我们跟着儿歌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节气小知识吧。节露水多，早晚略感丝丝寒，北方红叶遍山野，南方荷塘败不堪，知了蝉鸣已尽收，小鱼觅食游岸边，霁里卧雷声停，补水防盗最关键。小朋友，我们下一个节气再见了。

听了这些，小朋友们对寒露节气是不是有了一些了解呢？了解更多的知识，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节目，

栀子斜垂来。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儿垂钓》。诗人胡令能生活于唐代，出身普通，善于捕捉民间日常

眼样貌，也突出了幼稚顽皮天真可爱的自然本色。孩童随意坐下，又小心翼翼，又全神贯注的状态。后面呢，又因为绿草掩映身影，才在路人出声询问时怕惊动鱼儿而招手机警的聪明回应。诗人抓住了生活的瞬间，动静结合，以其简洁生动的语言，细腻地描写了浓郁的童真童趣，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纯真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那份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和专注做事的重要性。诗歌描绘的这些画面呢，也表达了诗人对天真烂漫、纯真质朴的乡村孩童的喜爱。诗人沉醉于恬淡自在的乡间风光，赞美自然淳朴的童趣，暗含对宁静闲适的乡村生活的欣赏，也充满清新自然的生活意趣。那接下来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再来感受一下小儿垂钓吧。

0: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1: 哎呀，警官同志，
2: 警官同志，
1: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3: 我爸爸是大英雄，他能飞檐走壁，在我害怕的时候保护我。妈妈每天都会哄我睡觉觉，在我难过的时候会陪着我。
1: 哎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3: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4: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分财，新闻，
8: 放游戏，
9: 说心事，
10: 讲故事，
1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12: 绝对快乐。
1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耳鬓厮磨。耳鬓厮磨呀，是用来形容男女相恋的时候亲密相处的情景，而这个成语是最早来源于《红楼梦》中的一个情节。在《红楼梦》中，贾家小姐迎春的丫鬟思琪从小就和姑表兄在一起长大，二人青梅竹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此二人立下了非亲不娶、非君不嫁的誓言。后来呢，思琪被父母卖进了贾府做丫鬟，二人被迫分开，不过他们都始终牵挂着对方。一次，表兄偷偷溜进贾府与思琪私会，不巧被贾母的丫鬟鸳鸯碰见了，二人惊恐万分，跪下来求鸳鸯为他们保守秘密。鸳鸯虽然做了横竖我不告诉人的承诺，但是第二天表兄还是因害怕而逃走了。思琪见表兄如此薄情，又急又气，很快就病倒了。鸳鸯来看望思琪，思琪说，我的姐姐，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尽管鸳鸯信守诺言，但这件事之后还是被贾府的人知道了。思琪被赶出贾府后又羞又气，最后自杀了，这也就是耳鬓厮磨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耳鬓厮磨。一直都觉得耳鬓厮磨的爱情总是会在时光的无垠中消耗殆尽，如何让爱情保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密码吧。这里是华夏词典，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透过历史的仰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子》，唐·张志和，朗读者王颖美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石作者张志和，唐代诗人。张志和年少时聪慧过人，后有感于官场沉浮和人生无常，在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品诗意，西塞山前，白鹭在自由地翱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江水中的桂鱼此时正是肥美，渔翁头戴青色斗笠，身披绿色蓑衣，伴着斜风细雨，悠然自得，不急着回家。

0: 好心对对胖是我们的好朋友，
1: 童心对对胖是我们的欢乐园，
2: 童心对对胖我们爱你。
3: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季羡林先生的《心安即是归处》。提起季羡林先生，很多人都会想到他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一个国学大师远不能概括他跌宕精彩的一生。他不但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也是著名的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精通多国语言。他生前撰文三词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更是成为教育界的一段佳话。他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和生命的跌宕起伏，却从来不争不辩、不怨不义。他把自己一生的点点滴滴都写在了散文集《心安即是归处》中。在书中，他用朴实而通透的文字告诉我们，唯有心安才是生命的归处。而一个人想要获得内心真正的平和安宁，就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与万物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关系顺了，心就安了。心安即是归处是一本集中了生命智慧和哲理的散文合集，字里行间通俗亲切，没有半点晦涩难读，遥不可及。季羡林老先生通过许多个人经历向我们传达了他对人生和生活的看法，让我们学习到先生如何看待人生起伏，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思考生命。书中从多个角度和话题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去弘扬人性美德和培养内在的力量。季老认为，心境的安宁是人生求之不得的真正归宿。乱世之中，我们应该做到心灵的安定，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归处。面对世事无常，无论经历幸福或是磨难，在当下我们都应该做真实的自己。就像书中写道，因为世事无常，心安即是归处。愿你历经沧桑，永保天真模样。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胭脂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巡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

0: 际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0: 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

0: 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 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1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爱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愤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和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4点做起。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都知道，对于错别字，人人是唯恐献丑于人前，已经发现能抹去赶紧抹去。但是有一些错别字啊，却明晃晃的就悬挂在一些著名的景点和牌匾上，还有一些干脆就刻在石碑上，而且流传至今。您知道这些那么显著的错别字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写上去的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看这背后的故事。说到中国最明目张胆的错别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这个避暑山庄当中的避字的右边这个心啊，多写了一横，这是怎么来的呢？之所以说它是天下第一个错字，是因为它是由皇帝亲笔书写的，而且悬挂于国家重要的场所门前。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字右边的心啊，下边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

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岗观鱼的景点，那么花岗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儿。花岗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儿，四个点儿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再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功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凸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祺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名写成名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
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抒大

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这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显所书写的，匾额长五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一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院当中的院字中的园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进挺驻勇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

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还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1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哈，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担负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

历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续收听，继续收听。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上回书说到，武当三剑老高僧道月禅师，他来到了四川，碰巧遇着刘楚天遇难，他把刘楚天救了，打跑了二怪，拿住了碧海碧青云。那说老高僧他从哪儿来的呀？早在1年前，他搁自己江西百花山庙里边就待不下去了，想徒弟马清风啊。和尚下的山来啊，他就打听马清风奔北六省来了。哎呀，他就想清风是不是回京西马家岭祭祖去了，或者到北京看兵部大人龙宝山。哎，我也到北京看看吧。在前不久，道月高僧就赶到了北京城，他到兵部衙一打听，马清风已经随着兵部大人龙宝山带着一些人马巡防四川，要查办古林青云山。马清风还挂个衔儿叫随行大员。哎呀，和尚心想，清风啊，我和你说过呀，你父亲临终前有遗嘱，说我儿子长大成人后，文武皆可学，可是国家官不做。清风，你现在怎么做了官了？这不有违父训吗？他又一打听，这才知道，古林青云山的那个贼小圣人碧海碧青云冒充马清风大闹了皇宫院，抢走了玉玺，使得马清风摊了官司，差点死了。后来查明白这件事儿了，龙大人把马清风保出来了，现在马清风才作为龙大人的随从够奔四川查办青云山。道月高僧知道了这些，这个心里边啊又悬上来了。哎呀，清风啊，你可知道那古林青云山是高手云集之地，最著名的那就是黄山名剑，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那澹台镜自立为名剑之首，就是在中国绿林道上，除了那几个老牌圣人之外，那是第一号人物。当然他这也有自我吹嘘的意思，可是就我们武当三剑老哥几个背后也聊过，也别怪澹台镜狂，他的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碧罗72式剑法真是道家，尤其是他自己独创的一对吴王钩钩法盖世一绝，真的要是和他碰上，我们武当三剑也未必能捡了便宜。清风啊，你这叫小马出行，嫌路窄呀！到了四川，真要碰到。

0: 澹台镜，你是有败无胜。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老和尚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还受得了吗？啊，另外就连我的老师傅武当派老鼻祖张三丰先长对这徒孙子马清风都格外的器重，把用了一生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都给这徒孙子使唤了。真的清风出了别的事儿，我都没法向老师傅交代。道月高僧没敢在北京城逗留，赶紧取道够奔四川。马清风他们呢，保着龙大人是沿路州城府县许多官员都迎接，他们走得慢，道月高僧呢就提前来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切近。方才二怪急流出天，他都瞧着了。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谁和谁打呀？打来打去的，他琢磨着，看来啊，这红脸大汉使双轮这个人呢，不错。那几位不怎么样，哎呦，还要用暗器打打红脸大汉，那不行，我得帮一下忙。这他得把自己腰里边的一对兵刃，也能当暗器打的梅花双钉，拿出一针来，揉揉甩出去，当啷，磕飞了杨月音的袖剑，把刘楚天给救了，报出名来，吓跑了二怪。老高僧一看碧海那模样像自己徒弟马清风，就知道他一定是大闹皇宫内院的贼，这才把他穴道点中，将他拿住。刘楚天一抖手，螳螂螂螂，把双轮扔在地下，抢步近前，撩一截给老高僧跪下了。老人家，您是武当名剑道月高僧？
1: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你何必如此大礼，赶快起来说话。
0: 刘楚天明白了，这是道月，这是马清风的师傅。哎呀，他捶足顿胸，我刘楚天在北京城帮着阮浩野他们和马清风干，都是因为我，碧海碧青云这小子才携玉玺逃回了青云山，我对得起人家马清风吗？现在澹台镜他们哥们派二怪碧海接杀我，我就要死了，是马清风的师傅赶到了又把我给救了，我刘楚天呢，我对得起谁呀？我呀，刘楚天在那跪着，他呲牙咧嘴的，他心里边恨自己。道月高僧瞧着他就有点莫名其妙，施主不知您贵姓大名，为何遭他们劫杀，是否能告诉我呢？刘楚天向上磕头，道月高僧啊，我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票霸子，我叫刘楚天，如此这般我和你徒弟打过呀。他就把前面那段事儿跟老高僧一学，现在是我过去的朋友要劫杀我，可是我那么对不起你的徒弟，如今您还帮我的忙，把我给救了，我刘楚天，我是愧天愧地，我对不起你们师徒，现在您救了我了，我也不能活，我也没脸儿活。说着话他蹦起来，回身就抓他那双轮，照着自己的脑袋呀，哎，这叫往下拍。看来这位还是真心要自杀。道月高僧一飘身就来到了他的切近，轻轻的一捅他的腕子，突，胳膊一发麻，双轮歪到旁边去了。
2: 老人家，你要干什么？
1: 我知道你，你在江湖上有一号，叫追云剑。
2: 嗯，是我。
1: 哎，刚才你一和我说，帮着古林的一些人和我徒弟。

0: 对。你这是受人利用啊。古人云，教小人如桃花，能红几日，解君子似松柏，冬夏常青。以后交朋友可得长准眼睛啊。算了，把双轮收起来，不要寻短见。嗯，哎呀，刘楚天瞧瞧道月高僧，看看自己，我稀里糊涂活了这么多年呢，我是个混蛋呢。我马清风江南三侠那么讲义气，我和人家干。谭台姓阮浩也哥们儿，这么不是东西，我非得和他们交朋友，现在他们差点没把我整死。我哎，刘楚天一拱手，高僧你还是把我打死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脸活着。你说以后我要见着马清风他们，我可说什么呢？我呀，哎，这位真有点走投无路了。道月一看，你还别说，这个人呢挺好，就是一时走错了路，做出错事来了。刘健康，你能够帮我个忙吗？嗯，帮您忙？我能帮您什么忙啊？反正如果您要觉得我能给您做什么事儿，您老吩咐，上刀山下火海，我是在所不辞。不至于那样啊。道院乐了，我想拜托你，把这碧海碧青云压着，雁路往四川或者往陕西那个方向去，你找到马清风和龙大人他们，把碧海啊交于他们。因为这个贼曾经闹过皇宫，他是国家的要犯，把他送回去也可以替马清风洗清身子。
1: 哦，好好好，这是小事一件。老人家，你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0: 没有了。
1: 那，您现在要干什么去呢？
0: 刘楚天那意思就是，你要没别的事，咱们一块儿见您徒弟去呗。道月心中想，我没事我能到四川来吗？我有事，我得盯着谭台静他们，我要盯不准他，让他把我徒弟碰着了，那清风他们就完了。他向刘楚天一笑，我没有别的事情了，就是这件事儿你能给我办好，我就心中感激了。
1: 高僧，那么我马上就走。
0: 这刘楚天压着碧海，他点着他的穴道，碧海动不了，往嘎吱窝这一夹，离开青云山这个地方，往前去，过一座桥叫霸王桥，过成都，过简州，出四川，这不是一天的时间呢。他来到了陕西凤翔府，到这儿就听说了，马清风大家保着龙的人是昨天到这儿的。刘楚天一想到就要见到马清风，哎呀，那个脸红尴尬。在北京城我那么对不起人家，现在见面了我说什么呢？就算我为老高僧来送碧海，可是那也不好意思相见，不见也得见面。他穿过大街一看，府衙到了，琢磨着龙大人马清风他们呢可能就在里边，他啪嚓把碧海碧青云往府门口一扔，站岗的官差一看，呀，这位是谁？一瞧刘楚天蓬头垢面的，那发卷都烂了套了，这身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背后还掖着一对双轮，两眼锃明瓦亮，一看就是山大王。当时心里边都有点打岔，我说这位你有什么事吗？
2: 我叫刘楚天，现在我要拜见你们一位上差官，叫马清风，到里报一声，就说我刘楚天来了。
0: 马清风，这些差官都知道啊，钦差大人龙宝山，龙大人手下有一个随行大员叫马清风，据说那个人武功相当了不得，怎么他要见他和那位 这个马差官是什么关系呢？也没敢多问什么，差官立刻往里报，现在龙大人由这府衙的大人安排在本府的东面院落，那个府台大人呢住在西面，东大西小嘛，敬重龙大人，让龙大人就把行辕公馆打在东院了。马清风、江南三侠这老少剑侠人等都在陪着龙大人。龙大人这一次出来带了200亲兵，再有清风他们护卫着，也算很安全。现在龙大人正在书房里边与清风等人闲谈，谈起来这个本府的知府还算不错，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在此处逗留，那么明天启程就离开陕西凤翔，够奔四川。正聊着呢，帘子板一挑，侍卫杨弼进来了。报大人，刚才有本府的差官往里报，说刘楚天在外边要拜见马大侠马清风。哈，清风挨着龙大人坐着，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江南三侠几位也都站起身形瞧着龙大人。龙大人也知道这刘楚天是曾经帮过阮浩野他们的人，怎么现在他又来了？莫非胆大包天来此处要与清风赌斗不成吗？龙大人一瞪眼，马清风，你们出去吧，这回不要让他再跑了，把他给我拿到面前，我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马清风大家答应一声，转身行往外就去，从后边到前边来到府衙大门口一看，果然是刘楚天。这家伙比云雾山庄那天晚上啊显着还凶神恶煞。刘楚天就在这一个多月里，从河北到四川，搁四川到陕西，也没洗过脸呢，蓬头垢面的，只是背后双轮那个剑苗子闪闪发光。宋玉一摆手，江南三侠他们抄着刘楚天后面就兜过来了，这回别让他跑了。大家把刘楚天是刚一围上，再一看，在刘楚天的脚下躺着一个人，哎呦，不是别人，这不是小圣人碧海碧青云吗？马清风啊，就晚上做梦了，都梦着这小子，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抓住。怎么现在他在这躺着？他怎么在这躺着呢？是刘楚天把他送来的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刘楚天看着大伙把他围上了，他没有亮双轮呢，而是一拱手，各位辛苦了，马清风马大侠，我刘楚天多有对不起之处，在云雾山庄让碧海逃跑，现在我把碧海给你送回来了。哦，江南三侠他们看看马清风，清风瞧瞧宋玉，都有点莫名其妙。本来认为刘楚天是与清风赌斗，没想到捉住了要犯碧海送来了，那我们大家还能跟刘楚天动手吗？宋玉一看，我说各位不要在门口这儿吵吵了啊！来，刘剑客请到里边说话，请到里边说话。宋玉想，不管怎么地让到里边然后再说。杜茂杜兴过来一扯碧海的腿，落到里边去了。马清风一摆手，请。刘楚天拱拱手，多谢了，他噔噔噔噔噔噔甩开大步进大门，往东跨院这边绕。刚一进东院，刘楚天不进屋，他站这儿。我说各位，你们听我把话说明白了啊，这个碧海碧青云可不是我抓着的，是我的恩公他老人家道月高僧把碧海拿住了，然后老人家 命我把碧海送给你们。想当初在云雾山庄，我帮阮浩也，使得碧海碧青云从你们手心逃跑，他把玉玺送到了古林青云山，交给了那朱厚颜。我是罪该万死啊！现在我把碧海送来了，跟我没关系啊！我只不过就是跑跑腿。来来来，你们几位各指家伙把我刘楚天整死，我也就算对得起你们了。说这话呀，他站在这人群里边，把眼一闭，将头一仰，拉开架势等死了。哎呦，就他这几句话呀，把大家说得更糊涂了，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马清风向他再次施礼，拱了拱手，刘剑客，你说我师父把你给救了，让你把碧海送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1: 马清风，是怎么回事？
0: 刘楚天从头至尾又把道月高僧怎么救他，然后拿住碧海的事儿一说，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啊，来吧，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不杀我，我活着我也窝囊，我不忍。大家这回可都听明白了，宋玉搁旁边直嘀咕啊，老人家道月高僧把他救了，他幡然悔悟，要道格一击呀。我说各位，跟这位客气点啊，啊，以后说不定能帮咱们打古林青云山呢。江南三侠看看的乐了，新的话你谁都敢用啊。马清风听到自己师父来到四川了，这个心里边就感觉到热乎辣的，可想而知师父是一定惦念我才来的四川青云山呐。既然师父把刘楚天都救了，我们能还把他整死吗？再者说，就算他跑趟腿把碧海送来，这也就算立功赎罪了。刘剑客，咱们还是请屋中一叙吧。是生拉硬拽把这刘楚天扯不到屋里来，坐稳了，刘楚天哭了。
1: 清风贤弟，哥哥我有眼无珠，我教阮浩爷那样的畜生，他让我伤透心了，现在我来到你们的跟前，我就觉着呀，我自己又变了一个人一样。
0: 大家如果能信得着我，从今往后我就保着龙大人，打他个古林青云山，不抓他那反王朱厚颜，我誓不为人。大家瞧着刘楚天，心想他这番话呀，还真是发自内心。可有一样，我们龙大人敢不敢用他这个占山为王的大王啊？还不一定啊。宋玉给马清风丢了个眼色，大哥，赶快去见龙大人，把这面事说一声。清风点头，转身星出去，来到龙大人的书房。龙宝山已经听说了，刘楚天来了，把碧海还送来了，不明白其中到底怎么回事。马清风从头至尾这一学，龙大人点点头，拿住碧海还算好事。清风，你们的意思是要用他刘楚天打古林青云山吗？大人，刘楚天乃是江湖上成名的剑客，虽然他占山未亡，落草未寇，可是他跟阮浩也那些人那不一样，现在他已经反悔了，如果要能重用他的话，我想打古林他是一位干将。清风啊，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能不能是阮豪爷等人派来卧底的呢？
1: 大人，我想刘楚天这个人性情耿直，他要想撒谎啊，大伙儿都看得明白，他不能是卧底的，我敢担保这一点。既然如此，让他前来见我。
3: 是。
0: 马清风高兴了，乐呵呵跑出去了，大

家呀是拥簇着刘楚天来到龙德人这屋给龙德人磕头，就这刘楚天趴在地下他就不起来了，一个劲儿说小人有罪小人有罪。龙大人告诉马清风把他拉起来，刘楚天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大人您对我天高地厚，我是个贼，您这么信得着我，我马上回三环山把我手下那几百弟兄都给您拽来，咱们一块儿打到青云山去。哎，得得得，龙大人一想，就你手下那些人我可真不敢用。大家是正在相谈，就听到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啪嗒，帘子板一挑，侍卫杨弼进来了，脸色很紧张啊。到了龙大人切近，大人，就在府门外，又有一人要见马清风。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兵部尚书龙大人奉旨巡查四川古林清军山，现在呀，他由马清风等一些人保着，来到了陕西凤翔府。在这儿，咱们交代几句。这次龙大人出京至关重大，因为古林青云山反王朱厚颜造反，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据说已经有20多万人马，什么军师大帅，那战将成百上千，想有朝一日打得北京城，夺取皇位。所以嘉靖皇上确实是忧心忡忡，把自己心腹的大臣龙宝山派出来了。那么这次龙大人一出来，皇上就得另派大员执掌着兵部的事务。龙大人此次出京，把吏部侍郎黄清图和兵部侍郎胡炳南二位大人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的副钦差，另外还有马清风这些人保护着，配备也算齐全。龙大人带着一面金牌，另外还有尚方宝剑，二品官往下的他有权先斩后奏。这次巡查南七省，如果查到哪个官和古林青云山那反王有关系，是立刻就杀呀。等查明白一切的时候，皇上也就派大队人马攻打青云山了。那么现在龙大人一路上没有什么大事情，他来到了陕西凤翔，不知道外边来的三位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要见清风。就我们大家保着龙大人往四川这边来呀，可以说一路上是千奇百怪，十分凶险，稍有不慎那就有性命之忧啊。大家在屋里边猜想着，马清风他们来到了外边。哎呦，清风到外边一瞧就愣那儿了，怎么呢？认识这仨？谁呀？北京城外云雾山庄庄主郑老全那仨儿子，郑氏三雄，就这仨小子搁那跪着，背后还背着包裹，肋下带着刀，眼泪啊一对一双往下淌着。马清风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是你们仨，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怎么回事？赶快起来说话。宋玉沈燕都到过云雾山庄去抓过碧海呀，所以说也把他们认出来了。哎呀，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啊？这三位一看着马清风啊，当时捂着脸痛哭出声了。马大侠呀，我们对不起您呢，现在我们爹爹让我们给您磕头来了。清风伸手把他们仨就拉起来了，扯到院子里边去了。因为什么？别让他们仨在府门口哭了，要哭到里边去哭去，先把他们让到一个房间，让他们落座，别哭，慢慢说，你们仨来到这干什么来了。马大侠，正是三兄老大顶赛金瓜郑宝瑞，就他说话了。自从你们在云雾山庄走以后，我们家呀是提心吊胆，就怕谈官司，因为我妹妹和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

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一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解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

连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天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2: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2: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1: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1: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三期推进，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2: 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九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

0: 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各地各相关部

0: 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入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改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
1: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荣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岭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 周

0: 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木材料细分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
1: 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要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桥梁，打通企业技术骨干在职深造培养通道。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踢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整合资源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1: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4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4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黑龙江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
3: 我们跨省跨区域3省1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3省1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1: 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唐斌贝：
4: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4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足球部负责人陈永哲：
5: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他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4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0: 2026年4月10号，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京东集团东北超合作

0: 项目相关负责人郭先生。
1: 东北超市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0: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东北超0元赞助商辽宁紫霞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侯纯新。
2: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霞堂，知道了宋化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0: 东北超小微赞助商孙丽丽。
3: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这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江苏东哈烧烤张静宇。
4: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静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红彪。
5: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这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6: 2026年5月23号，东北超大幕开启，当巨大的 TIFO 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7: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了。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6: 5月28号，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8: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6: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号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9: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住。
10: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1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2: 加油。
13: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6: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 这一百

0: 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
1: 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报道说，扎根大连长兴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只用150天就将沉睡7年的旧船厂唤醒，在翻新旧厂设备的同时，引入了许多先进设备，并且面向全球招揽专业人才。短短4年，这里就变身为世界级的造船基地。目前恒力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厂2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3期创新工厂和4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力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
0: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浩报道。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多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 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3.67%、38.47%。深入排查各类节日，以激化矛盾纠纷处置1.21万多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全稳定。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
0: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心事。今年以来，辽宁法院从司法服务供给端发力，推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解分成本，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
1: 今年4月份，铁岭县某企业刚投资建成新厂区，却遭遇合同纠纷，导致核心电力设施被对方强行扣留，厂区全面断电，大额订单濒临违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企业负责人金朝辉：
2: 已经很灰心了，那么那时候我们都想转头了，就是我们觉得双方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跑遍完成了。
1: 危急关头，铁岭县人民法院邀捕人民法庭通过涉及案件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审查，争分夺秒核实案件关键事实，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当日法庭作出先予以执行裁定仅用3个多小时。第二天，办案团队全程监督执行，用司法速度守住企业生存希望。铁岭市铁岭县人民法院邀捕人民法庭庭长戴龙宇：
3: 我们在审查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认为权属非常清晰，情况也是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先执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0: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落实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依托12368建立联系法官快速响应现实反馈机制，实现立审职全流程提速增效。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出8个方面、100个企业生产经营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出防控建议，引导企业将法律思维融入日常管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何佳：
4: 我们还将根据企业反馈和司法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让手册真正成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工具书，切实感受到法治的保驾护航。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5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23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
7: 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7到12度，大石桥27到12度，鲅鱼圈27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7到12度，大石桥27到12度，鲅鱼圈27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十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0: 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
13: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化法治公安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把方向校准，把标尺立好，把营口的工作摆到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中去定位推进和落实，要把责任扛起来，做到工作上不遗余力，竭尽全力，要把任务落下去，做到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要把成效干出来，强化调度、跟踪问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推动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每一件事落实、落好、落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市委书记李军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李军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警示教育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以鲜活反面案例为我们敲响警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警示教育为鉴，把当官发财两条道作为从政硬杠杠，把公权信公不信私作为用权基准线，以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员干部的政治答卷。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带头落实责任，不断筑牢廉洁思想道德防线。李军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最新发展，要将其与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做到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大局、推动营口高水平开放的实际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对外工作的决策部署，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外事工作全过程，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地方外事工作的格局与担当。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各类涉外风险隐患，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质效，进一步提高我市外事工作水平。会上，市领导李进辉作中心发言，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大职能，把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将社会民生保障、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乡村振兴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工作作为立法重点，进一步推进小切口、小块零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要依法加强监督，持续改进监督方法，拓展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刚性，提升监督质效，助推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市委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紧扣市党代会提出的民生保障任务，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教育扩优。

0: 如提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等群众急难筹盼强化监督。要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开展视察和调研，持续深入开展五级代表近战联系群众活动，引导人大代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要统筹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抓实能力建设，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用好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等载体，深化数字人大建设成果，用好人大数据库、智能履职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人大履职提质增效，持续抓实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完善机关制度体系，持续抓实作风建设，持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督查，从严抓好日常监督管理，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努力锻造作风优良、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姚明、田伟、王春雨、薛静参加大会。
1: 蓝图绘就风正劲，砥砺奋进正扬帆。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围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谈感悟、化担当、谋落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各项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坚持项目为王、发展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底盘，是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西市区发改局局长杨振国：
3: 抓政策用足，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专项债等政策窗口，做好项目包装和资金争取，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抓产业转型，聚焦三加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金属、精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项目招引，抓要素保障，对重点项目实行项目管家全周期跟进，同时把民生事项纳入统筹台账，确保市党代会工作部署在西市区落地见效。
2: 安全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刘继勇：
4: 深入推进平安营口建设，聚焦平安辽宁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持续推动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各项重点考核指标取得实效，实现争先进位，进入全省先进档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时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2: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民生幸福的最前沿。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为社区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指明了方向。我市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迅速对标对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成果。站前区奥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磊：
5: 深耕网格党建，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组织党员下沉一线，摸排民情，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做细养老义诊和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精准回应群众民生诉求，凝聚共治合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协商议事，共建和谐社区，

0: 新市区建新社区党委书记曾佳妮。
1: 立足网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服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坐实中治维稳、一老一小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心化解居民诉求，推动党代会蓝图在社区基层落地见效，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0: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从城区治理到乡村振兴，从宣传一线到乡镇基层，全市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找准发力点，全面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编辑戴耕涵。
2: 作为一名从业20多年的老记者，我将立足本职，自觉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的动力，要坚持三贴近原则，落实三到要求，深入一线，把基层一线的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优秀的新闻作品。
0: 老边区柳树镇党委副书记白刚。
3: 聚焦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抓实人居环境、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担当，严守工作作风，用心办好群众实事，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4: 本台记者报道，10月6号，为期2天的2026年辽宁省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我市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00名少儿轮滑运动员同台竞速，在专业赛道上挥洒汗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本次赛事由辽宁省体育总会主办，大赛按年龄设置少年甲乙丙丁组以及幼儿组，分男女组别。竞赛项目包含300米计时赛、500米加地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淘汰赛等多个项目。比赛现场，选手们俯身疾驰，你追我赶，弯道卡位，直线冲刺，赛场助威声不断。
5: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我市的滨海区域作为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每到日落时分，便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夕阳坠海美景。与此同时，也出现机动车乱停放、随意丢弃垃圾的乱象，破坏了滨海岸线井然有序的整体观感。10月2号，记者在大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西海岸路看到，路面两侧湿化有停车位，并且不远处的西炮台遗址门前设有正规停车区域，但一些车主为就近拍照观景，随意把车辆停放在路边，占用部分机动车道。在一些露营区域，游客离开后，地面留下了塑料袋、烟头、卫生纸及食物残渣，更有一些垃圾被风吹到海边，影响环境。美景来之不易，文明贵在细节。在此呼吁广大自驾前来的市民和游客，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规范处理垃圾，用文明守护城市环境。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孔

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2/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

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 90%。 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 10% 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 5.5 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 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两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支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

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 18%， 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 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8: 正是三雄拜马清风为师，开始马清风不收他们仨，可是他们仨要拔刀自杀，最后马清风还是收下了。宋玉一看，太好了，我说咱就别在这屋唠了，龙的人他们还在那屋等着呢，咱们一块儿过去看看，还有几个长辈儿，该磕头的还得磕头啊。三雄